地方的拉地方，来啥啦？宁波的拉一家地方，阿爸你拿的拉地的大家不拿我的不阿不拿我拉的不哭拿我安顿啥米不？فاسجدوا لله واعبدوا